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脆弱的我。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3: Play music。
1: 潮台九六九。

0: 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是大家有需求想要去出去玩，可以了解一下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我们去到的是美丽的新疆，新疆啊，去新疆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
2: 没错，
1: 然后就会得到一个详细的行程，有任何问题可以去看看，上面都会有介绍。然后跟大家安排的出发的日期有两个，6月11号以及20号，这两天的时间当中啊，大家如果是有时间可以去安排一下行程。双飞八日游，这一次会穿越中国最美公路
2: 独库
1: 北段，独库的北边就是很神奇，它那边又有雪山，又有草原，又有森林，
2: 气候和风景都很特别。
1: 对，然后就是气候特别之处就是在于，可能你如果是在室外。

0: 的话，就能够感受到一年四季在一天的时间，不是让你在那里待一年嘞，是的不？就是一天的时间当中，
1: 也不是穿越到某些地方去啊。
0: 他们说
1: 搞不了，
0: 哦、就说广播里面说可以体验一年四季，对啊，你待着站在这里不要动。
1: 他们都说、
0: 啊、
1: 到这边一天就是一年，
0: 真的。
1: 我回去就长大一岁，
0: 不会长大，不会长大，甚至会缩小，因为你心态都不一样了嘛，对不对、嗯？然后呢，一年四季在一天当中可以体会。整个的行程又给大家安排的是那拉提空中草原、赛里木湖、薰衣草花海、伊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然后包括像唐布拉百里画廊等等，非常的丰富啊。全程携程四钻的酒店2+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然后安排的这个美食也都是新疆的特色美食，什么大盘鸡啊、烤羊肉串全部都有啊。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那个
1: 新疆这两个字，
0: 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个行程的话，我们去到的是
2: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3: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潮台969潮音乐《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

0: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1: Number one，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另外呢，这个行程是去到这个新疆的啊。夏天不去新疆会后悔一整年。
2: 会的，会的。
1: 这个行程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也是一站式，带大家去打卡新疆的很多天花板级的美景。这次带大家去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刚刚讲过，就是一键解锁。然后一天当中，你甚至可以看到四季不同的景色，我觉得是很奇妙的事情。另外呢，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的雕像也是让大家拍照的好去处。在赛里木湖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最特别的一个体验，就是帆船加环湖旅拍会直接送给大家，所以呢，这个环湖旅拍加上这个帆船，我觉得肯定会有出动一些这个空拍机啊等等，给大家留下非常好的照片。另外，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全程携程四串的酒店、二加一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然后美食方面呢，有七大当地的特色美食，什么大盘鸡啊、烤羊肉串啊等等，也是让大家吃到爽啊。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
2: 是的，全有
1: 啊。然后总共的价格是6699元每人起。6月11号、6月20号都会有团期。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新疆”两个字，获取详细的行程。
2: 是的，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群问一下客服啊。
3: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4: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3: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4: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5: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1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潮台，
1: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1969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3: 1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跳跳，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0: Come on！
1: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969 Number 1
5: 潮台，
6: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少女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绝妙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九六九。FM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myself。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

0: 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song is next.
1: 嘈杂的知识，
2: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3: FM 九六九
4: Number One
3: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像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4: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3: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4: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5: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6: 潮台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坐红的车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4: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3: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What?
4: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5: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6: 九六九
7: Number One
6: 潮台，
8: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成有界，越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果可以回到过去，我一定不顾一切去爱你。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7: 潮台九六九，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心。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4: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5: FM 96.9，
4: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一个人画着青春。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

0: 而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1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969 Number 1潮台。
5: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does this button do?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
4: 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5: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
1: 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几年。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6: 潮台969，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96.9 潮音乐。《
1: 男神笔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3: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3: 潮台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FM 96.9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3: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4: 要

0: 妈。
1: 呀呀，
0: 너로시작될마
1: 좀마。
2: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3: Ready go，
2: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Take it to the flow now, ooh. Oops, spice. To the flow now, ooh. Ooh.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锁定的是，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The number one, FM 96.9.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猴桃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1: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0: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2: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3: 969 Number 1
4: 潮台，
5: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前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6: 潮台969。

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right, here we go.
1: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影视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0: 或绳子救助。
1: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0: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2: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大爸爸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1: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什么航线？
2: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新疆。
1: 新疆，
2: 新疆是8天时间，然后呢，同样也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的价格，是6699元。它的班期是在6月11号和6月20号。
1: 对，
2: 你可以去新疆不吃鸡架，吃羊肉就可以感受一下哈。
1: 新疆也很难吃到鸡架。
2: 我们这次新疆之行给大家说一下，6月11号和6月20号，6699元。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进群咨询。这是8天时间的双飞之旅，带大家来穿越一下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还有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还有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具体的行程比较感兴趣，那么就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赶紧进群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具体的行程安排哈。8天时间，回复关键词"新疆"来咨询就可以了，价格是6699元。
1: 是的，
0: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4: FM 96.9，
3: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1: 潮台969，潮音乐，
2: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2: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树翅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6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0: 越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1: I lose my time， 你别猜意外，像个小孩天真的对你信赖。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是新疆之旅，但确实都会时间比较长一点。
2: 就是要大家比如说凑一个年假，或者是就想要洗涤一下心灵，
1: 就走进新疆，
2: 去到远一点的地方。
1: 对，
2: 也不是像我一样就是吃啊，除了吃就是吃，
1: 可是当地
2: 买就是买，
1: 当地也有一些好吃的东西，你可以打卡
2: 也是有的，就正好嘛。因为我们的这个钱里面就是包了大家的机酒，然后还包了大家的餐食。
1: 对，是的，吃住行都会包含在里面。我们这次新疆是8天时间，
2: 对，
1: 双飞往返，包含机票，包含了8天所有的吃住行，还有包含了所有的这个景区的门票啊，还有导游的费用，还有保险，一价全含的价格是
2: 对
1: 6699元就可以来报名。它的出发时间是6月11号和6月20号两个班期。那么如果大家想来报名跟咨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可以来解锁8天时间，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新疆的人文风情。我们会去到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还有这个天山天池、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赛里木。

0: 湖的环湖旅拍都会带大家一块去体验一下。那么大家如果说这个想去一趟新疆，我觉得是跟旅行社去玩算是比较保险的，因为会帮大家安排的算是比较妥当嘛。
1: 嗯，
0: 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进入我们这个专属的群当中来进行咨询跟了解就可以了。
1: 是的，
2: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3: 碗筷不干净
2: 洗，
3: 衣服脏了
2: 洗，
3: 身上脏了
2: 洗，
3: 车脏了
2: 洗，
3: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3: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4: 开始行走，
5: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Oh, are you a killer? Or am I a prey?

造就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

0: 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嘈杂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带点菜，
3: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7: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七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网络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1: 姓名？
2: 第9。
1: 哪儿不舒服？
2: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1: 还经常发烧。
2: 医生，还有救吗？
1: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3: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3: 嘿，九六九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3: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我们的
0: 饭店。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塔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潮台 96.9

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九六九。
1: FM 96.9。
2: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969 Number 1潮台，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1潮台。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心。

0: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河冒尖。

0: 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Nice love。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Go, go, go！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0.5。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6: They say the holy water's watered down, and this town's lost its faith. Our colors will fade.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妮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Number one。

唱秀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2: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轩。
2: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5: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

下这想法也不切实际，像手里握着的沙，问你还记得吗？谁能陪你留下？我说过或许是他，那是好是坏到底如何评估？散落的记忆像是碎的情书，但不再天真，或许是成长。回到那个房间已经布满蜘蛛网，问我的感受，我说它像场梦，但过了很久依旧还保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谋生活，青春已转瞬即逝，其实我从没

0: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0: 九潮音乐。
1: 郭顶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顶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顶《保留》。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3: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0: 是我们的车。
1: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0: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2: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0: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1: 开始要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谁能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FM 96.9。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反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当不了。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0: 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我放在
0: 这儿就。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4: 不私自下水。

0: 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男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We can get a new top。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

0: 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2: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更证明
1: 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2: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3: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4: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

0: 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0: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Your music, your way.
2: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969 Number 1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969 Number One 潮台，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96.9，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5: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4: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今天肯定很难转向你那一侧，就是一直看着你那种感觉。
1: 那不我就坐你对面去算了。
0: 你坐倒也比你麦克风又很难转得过去嘞。
1: 今天王金、
0: 哦、脖子好痛啊！
1: 今天王金应该是颈椎出了问题，
0: 应该是，但是好像又没有什么很明确感觉自己落枕。
1: 你斜眼看我，
0: 你就这样。
1: 对你干嘛轻蔑？就做节目很
0: 轻蔑我很擅长啊。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脖子不舒服的？
0: 星期六早上起来，
1: 是有
0: 之前一切都很正常，没有任何
1: 的会有恶心
0: 的
1: 感觉吗？
0: 预兆没有任何，
1: 前两天
0: 就是单纯的痛。
1: 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说他颈椎有问题，完了之后他站起来，他说就天旋地转的，
0: 他是有
1: 恶
0: 心的感觉是不是？
1: 对，吐。
0: 哦，
1: 你会天旋地转吗？
0: 没有，都没
1: 有。你也不恶心？
0: 没有。
1: 那我觉得你不是那儿的问题，根据我
0: 朋友的。是哪儿的问题啊？
1: 我要不看一下胳膊肘这儿。
0: 这怎么了？这干嘛？
1: 这儿痛吗？
0: 不痛。
1: 是不是这儿的问题？
0: 是吗？
1: 不是，因为你那儿痛的话，你就应该伴随一些恶心啊。
0: 因为我就觉得肯定是这边肌肉紧张或什么的，就导致这边可能有被压迫到还是什么。因为就是那种，它也不是说一直痛，就是你突然做某个动作，然后突然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那种微小的冲击力，
1: 哎，
0: 就会痛。
1: 不过我跟你说，我有一次就是可能是第二天要发烧，我才推断出来啊。头一天我就觉得说，哎，我脖子哎这里好痛，我就不知道怎么了，然后连带后背，我觉得整个脊椎都是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完了之后会有一点那种头晕晕的感觉。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哦，我可能是有颈椎病了，我可能脊柱有问题。
0: 我没有什么
1: 头晕晕的。结果第二天我就发大烧，
0: 你说就感冒了是不是？
1: 对，后来发现应该是那种病毒性的感冒吧。
0: 哦，我真的很突然，没有任何预兆可言呢。
1: 你没做一些什么？
0: 因为我星期五的时候不是
1: 严重的动作吗？
0: 星期五不是就出门了吗？然后星期五晚上我们就住在一个乡野民宿。然后就睡一晚，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变这样了。
1: OK，
0: 然后这两天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
1: 是那个枕头的事儿吗？也不是枕头的事儿。
0: 我觉得不是，因为那个枕头跟我平时睡的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
1: 你就命盖脊椎痛。
0: 然后就是那种，比如说你坐高铁嘛，然后高铁那个椅子不是可以往后靠吗？
1: 对。
0: 然后那椅子不是你搬它的话，如果你不是往后靠，它就往前弹一下吗？
1: 弹出来。
0: 然后昨天我一上高铁，我就那个稍微伸手搬一下那个，然后它就弹起来。它当时撞的我整个人弹起来。

0: 好清新哦，是那个你从那个，
1: 所以今天的合适的位置是坐在我的后面。
0: 我太清新了，我喜欢闻那种浓郁的那种膏药的味道。
1: 哦，它就是那个虎标的那个肩颈贴。
0: 哦，不好不好，这个贴不好，要买那种浓的，浓浓那种花椒味儿还是
1: 蛮浓的呀，
0: 好闻。
1: 欢迎大家星期一的早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伊美推荐官塞纳，奈斯伊美与美同行。然后今天我们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今天是6月8号，高考的第二天。
0: 今天还有一天的高考，然后其实明天应该是还有一天，
1: 是不是？对对对，明天还要考试。
0: 就是有一些同学们可能正在紧张的、忙碌的参加这个高考。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出一个好成绩。
1: 考到第二天了，我觉得昨天大家就是考完之后，可能今天心情会相对舒缓一些。
0: 是是是，
1: 就因为这个，我觉得是那种最极致，就是最开始第一
0: 场。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大家平常心嘛，
1: 是的是的。
0: 我相信今天还是有很多的听众会发信息来说，
1: 对对
0: 啊，旺旺电台，请祝我们家的孩子今天考试顺利吧。就在这里，我们就是分阶段的，我们。
1: 对对对，我们会轮
0: 一起
1: 一直，
0: 哎，我们一起
1: 持续性的
0: 给
1: 大家送出祝福，
0: 希望大家孩子们能够考出好成绩。然后还有一个，他说早上好啊，两位大宝贝，我来汇报一下，周五考驾照，我考过啦，所以没有什么笑料可以提供哦，感恩旺旺电台。
1: 考过就是一帆风顺，当中没有一些什么波折啊，
0: 完全没有忘记关车门，
1: 就教练什么的没有对你进行一些冷嘲热讽。
0: 我跟你说，就是我考驾照的时候，嗯，就是我最怕最怕的就是那个单边桥，但是我没有抽到，
1: okay，
0: 但是那个时候要抽的嘛，我没有抽到单边桥，我就很开心，因为当时我不是说我的教练一直在讽刺我，他说他没有讽刺，他是认真的向我沟通病情，他觉得我要去看一下眼睛，因为我单边桥总是，
1: 他说你是不是就视力不是很好？
0: 对，他说你，我觉得你有点斜视，然后我说老师你干嘛讽刺我？他说我没有讽刺你，我是担心你的身体，然后因为我单边桥经常前轮上去了，后轮就蹦掉下来，要么就是后轮稳稳的，前轮就蹦掉下来。所以我很担心抽到那个，完了之后我完全没有抽到单边桥，我就顺利的过关。过关之后呢，我就很开心，我想说嘎这回100分了，嘎100分了，嘎这全球第一了。完了之后呢，忘关车门了，下车的时候我就远远听到那个。
1: 所以忘关车门不会被剥夺拿照的资格吗？
0: 不会剥夺，但是会扣分。
1: Oh，
0: 我有听到，就是我不是忘记关车，我就很开心这样走出来。嗯，完了之后那里面就会有一个喇叭，上面说
1: 现在都是那种
0: 没关车门扣5分。本来全球第一的，
1: 真的会很崩溃呀，那种场面。
0: 对，
1: 就当你得意洋洋觉得说这一次稳了，全部结束，然后就走，然后就后面传来一个声音说你错了。
0: 不过我跟你说，就还好我是只有没关车门那一项扣了分。不然的话，
1: okay，
0: 如果前面也有点小失误，肯定就过不了了。
1: 好遗憾呢，那就恭喜你考过了驾照吧。
0: 以后好好开车，遵章守法，
1: 对对对对对，
0: 做一个这个在道路上行驶的好公民，好不好？然后还有朋友说，哦，今天的风刮的有一点入秋的感觉。对，今
1: 天好像有一点毛毛雨，然后有点微风，
0: 对啊，
1: 还挺舒服的。
0: 这个风很舒服。
1: 但周末南昌热吗？
0: 我觉得蛮热的，
1: 衡阳非常的热。而且我们去之前，天气预报一直跟我们说要下中到大雨。
0: 然后呢？
1: 就是大太阳，热到不行。
0: 其实下雨之前不是憋得要命吗？就是那种闷闷的感觉啊。今天我们依然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行了。
1: 没错，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的话题呢，就是因为我这两天备受困扰的。
0: 对，
1: 就大家有没有被哪些疼痛给困扰过啊？
0: 对，我的疼痛困扰过。
1: 因为你好像比较容易疼痛。
0: 就是
1: 因为你首先就是你很怕痛。
0: 对，就是我对疼痛的敏感度很高，然后我就很害怕痛。完了之后还有就是你像我生理期前我就会容易头痛。
1: 头痛哦？
0: 对，
1: 不是肚子痛哦，
0: 生理期前容易头痛，
1: 过程中肚子痛，
0: 过程中肚子痛，然后结束的时候也是头痛。
1: 那就搞掰了半个多月呀。
0: 是啊，所以不要惹我。不要惹任何一个女生。
1: 好的，对不起。
0: 前段时间我们说生理期干嘛不舒服的时候来着，然后也是说搞到半个月。
1: 对，就是说这样一搞就半个月，然后下一个循环又要开始。
0: 又要开始啊，所以就烦不烦不。
1: 所以就是对于女性来说，可能她们有一些，比如说对于她们来讲，就是会始终出现的，你必须跟她要和谐共存那些疼痛。
0: 是是是，就那种疼痛，我觉得就是那种伴随性的，所以就是我就会有那种。就比如说生理期前，然后就说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脑仁疼，你知道吗？不能晃荡那个头，一晃荡就嗡嗡嗡，然后就开始
1: 痛。哦，不能晃荡的那种，看起来很危险呢。
0: 对啊，你说你吃饭吗？然后说我不吃，我只能不能摇头。
1: 因为我现在就是洗脸的时候，如果是这样，双手低下头来那个抹脸啊，这个被这个肩膀肩颈这都很痛。
0: 因为你低头，
1: 对啊，
0: 是肩颈吃力的耶，你就不要去做这种动作了呀。
1: 洗脸怎么办？我总不能站着这膝盖低死的。

0: 我跟你说，你就用喷雾，你就喷一下脸算了。
1: 你说就不要洗它了。
0: 对呀、啊，我过敏的时候就是那样子搞啊，皮肤也没有
1: 说。别说一些偷懒的活动，你真的很擅长。
0: 我是偷懒，是医生推荐我这样去弄的。
1: 这样就可以啦，就不用去搞那些啦。
0: 对啊，
1: 洗
0: 就把眼屎洗掉，还不要洗。看我戴帽子，你看我噻，你这该洗的是现在了不？
1: 现在我也是如此践行的呀，你看得到。
0: 有朋友他说我牙痛，你现在就牙痛吗？牙齿很痛吗？
1: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就是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嘛。
0: 对对对，但是牙痛好像确实是病，就是不知道
1: 是牙周的问题。其实我只有在做一些牙齿治疗的时候，就是有在他们那在里边那个一直不断试探的过程当中，有体会到说那种真的很痛的感觉。嗯、
0: 对对对。
1: 但平时我好像就是没有那种什么，呸呸呸啊，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感受。
0: 今天我相信全场会贯穿呸呸呸，所以，哎。但实话实说，其实我没有呸呸呸啊，我没有经历过牙痛。
1: 你说就那种痛得要命的那种，是不是？就是有人说啊，痛得根本睡不着、啊。
0: 痛得不要命，其实我也没有经历过呸呸呸啊，因为我只有就是比如说上火还什么，会有一点炎周。牙周有一点
1: 点
0: 发炎、
1: 啊、有
0: 点
1: 肿起来那种，
0: 或者是你分不清那边是有点痒痒的还是有一点酸酸痛痛的感觉。
1: 那种肿痛好像不至于说对你来说你觉得这个真的很困扰，
0: 对，就是难耐还是怎么样、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人说哎呦我牙痛，哎呦我牙痛，牙痛的我晚上都痛醒了，我就没有那种。但是我有被那个刀片嗓晚上痛醒过，哇好疼啊，就是那种、应该是病毒性感冒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因为有一阵比较特殊
0: 的
1: 时期当中、大家好像都会觉得说哇我嗓子就是有刀片在里面拉我。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曾经经历过哪些疼痛吗？
1: 对，有哪些疼痛你觉得是对你来说挺困扰的吗？
0: 或者是说哪些疼痛你经历过你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真的很困扰我，不行不行，
1: 我本人从周六起到现在为止都在背那种肩颈，就是后背的这中间一条两边的肌肉。
0: 所以你前两天痛而困扰，我陪他说完、就是你前两天没有贴那个膏药吗？
1: 没有，没有
0: 膏药。昨天早上啊，没有到当地药店买一些啊？
1: 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膏药不是特别有用。然后就比如随手有可能会拿到一瓶冰的水，或者拿到一瓶你知道冰的一些酒精饮料、然后就会放到这里放一会儿，然后就很舒缓、
0: 就冰敷一下。
1: 对，然后洗澡的时候就会用那个喷头一直对着这喷个大概几分钟、也会比较舒缓一些。
0: 哇，你像你们这种人有经验，我都不晓得拿这个拿这个冰的酒饮料，我想说还算算算掐嘴算了，掐嘴就不痛了，我都会这样。
1: 然后拿到那个水我就会一直在敲敲敲，因为水有一定的长度，就给它敲敲敲敲敲，敲一下也会好一点。
0: OK，、所以你看你们都是有经验的，你这样、大家都去趟内蒙古玩吧。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内蒙古纯玩双飞五日游的活动，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发十，品质保证，仅需3380块钱每个人、然后核心景点景区有包括哪些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有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鸣沙响沙湾，然后还有包括像乌兰哈达火山等等啊。然后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就是赠送的项目，比如说有蓝色哈达，就是这个哎给你敬个哈达，敬献哈达这样、民族火把，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以及这个草原迎宾酒都会有，当地特色美食什么手把肉啊、炸马宴全部也给大家安排，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33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李减100块钱。
1: 是的，
0: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5号每一天都有团发，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客服。
1: 对，
0: 33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
1: 就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都会有团，大家有什么需求的话就可以比如说加到群里啊、或者你直接打电话向我们的旅游顾问去咨询啊，都行。
0: 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是跟大家说到的去往内蒙古旅游的行程啊。
1: 没错、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
1: 关于
0: 大家有没有曾经被哪些疼痛困扰过
1: 或者正在困扰，就是诸如我像我这样的。
0: 对，
1: 就现在就身体就整个颈脖这边很
0: 痛。有朋友他说偏头痛，每次发作我都不想活了啦。
1: 其实我很想说偏头痛它的感受是真的就是顾名思义的吗？就一侧痛吗？
0: 嗯，我小的时候会有偏头痛。
1: 哇，人家都是上了年纪才偏头痛、
0: 对啊，很奇怪吧。我很小的时候，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头痛的就不行。
1: 你不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如果你在家里你就说哎，我今天觉得好头好疼，然后家里就会说你一个小孩子头疼什么疼。小孩
0: 我
1: 觉得好可怜，腰也不能疼，又没有腰，头也不能痛。
0: 我们家好像还好，就是不太会说出这句台词。然后就头疼就说哦，那你去睡一会儿吧，因为有检查过好像没什么问题。就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你知道原来哦，就后来哦，我有一个朋友朋友的朋友、他是心脏叫什么卵圆孔未闭合还是什么之类的、就心脏、完了之后就会头痛。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我小的时候那个没闭合后来就长闭合了，就是我有在思考这件事情。
1: 你想到如此深入哦。
0: 对，因为我、就是、
1: 小的时候我只会想说我今天头痛可不可以
0: 不
1: 去上课、
0: 因为我长那是我长大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心脏有一个地方没有发育完毕的话

0: 嘛，
1: okay，
0: 它也会导致头痛。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有那种比如说孕晚期晚上睡觉耻骨痛翻身都不行，哇，我有听过别人耻骨痛，
1: 哦，
0: 他们说剧痛，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受。然后我身边就有朋友怀孕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耻骨痛的要命。然后我那个朋友他大概是快要生宝宝的那一两个月，
1: 嗯，
0: 每一天都痛，每一天都痛，我觉得好辛苦哦，当妈妈。
1: OK，
0: 对不对？男生就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当然我觉得男生有另外一种痛苦，就是自己的老婆这里痛那里痛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很不知所措，就是
1: 不知道如何应
0: 对。对对对，我要怎么办才能减轻你的痛苦。
1: 在比如说身体状态有一个疼痛感比如特别强烈的那个阶段当中，他整个人的耐心也会变得非常的跟平时
0: 很有限。对
1: 对，所以他很容易变得很烦躁。然后当你因为你又不知道如何应对他，
0: 是
1: 然后两个人就会出现那种一个人很慌忙，
0: 对，
1: 另外一个人就一直在那边翻白眼，
0: 就是一点用都没有，
1: 对对，就
0: 不会给我倒点水啊，就是之类的。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真应景啊，舌尖上长个小泡一直没有消，今天早上发现牙龈红肿，我正在被疼痛困扰啊。
1: 这是一整套流程，是不是？
0: 这个算是一整套，对，
1: 上火嘛，就传说中的上火。
0: 对，他可能现在的症状就是有一点肿啊，
1: 哦，
0: 然后会有一点不舒服啊，然后过两天就变成痛痛的，
1: 哎。现在不是大家都很会用一些自己的手段，想说好，我觉得快要怎么样了，我要把它压住。
0: 压住。
1: 对，有的人觉得自己快感冒了，就会疯狂的补充维生素 C。
0: 对，你像我妈如果是觉得稍微有一点就是，不管是哪不舒服，他就猛喝水，他觉得很管用。
1: 哦，你说把那个代谢，把那个病毒代谢掉，
0: 快点去
1: 等等
0: 代谢掉什么之类的。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大家有没有觉得有哪些疼痛，
0: 哎，
1: 对你来说是特别困扰的？
0: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
2: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奈斯医美有上线透白宠粉卡，然后这个卡当中的话里面包含了三个项目，分别是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就是三个项目会放在一个卡当中，
1: 对对对，
2: 一次性给大家做完，
1: 其实就是 一整套三个项目连在一块。
2: 对，然后这个项目的话，三个项目本来原价加起来要将近1200，就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
1: 啊，你们数学都比我们好了，你们算一下这是几折。
2: 是啊，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8123456788，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价格的话只有我们的听众才可以拿到，
1: 没错，
2: 然后是不可以重复购买的，就是一人一个，所以大家就是要知道这是一个限量的，
1: 抓紧时间，其实好像就这两天了，是不是
2: 这两天？对，我们口播是到明天为止啊，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八就好了，
1: 没错。
2: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曾经被哪些疼痛困扰过吗？
1: 对，曾经或者正在困扰你的疼痛有哪些呢？
2: 有朋友他说腰痛哦，晚上睡觉都睡不好，怎么躺都是不对的。哦，腰痛，我跟你讲，
1: 腰痛是因为它本身有什么问题，是不是？
2: 嗯，
1: 我说是因为，
2: 应该是吧？
1: 比如说扭到了呀，闪到了呀，或者什么？
2: 我有一个朋友，大概就是在两周前，然后他就说，就是他是腰间盘膨出，
1: 哦哦，
2: 突出跟膨出的区别是什么？
1: 哎，差不多吧，
2: 差不多是不是？你是哪种出啊？
1: 我片子上写的也是膨出。
2: 哦，你也是膨出。
1: 对，
2: 完了之后他说他本来就是医院的工作人员，然后可能白天就太忙碌，晚上他说哦，他不是晚，他是头天晚上就觉得下班就有点不太舒服，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就开车去医院，然后把车停在停车场，那一刻他咔，他说我就动不了了。
1: 你说那个位置就已经到了，
2: 他说他就动不了了，他以为说可能比如说他上班的时候活动开一开，可能就还稍微好一点，结果他就在车上动不了，后来他打电话叫人，叫他的同事把
1: 他带下来，是不是
2: 拿出来，完了之后就抓紧时间就医，后来他好像是就是各种治疗吧，就稍微好了一点点。
1: 我先呸一下哈，就是我没有我虽然有腰突，但是我没有真的痛到说无法睡觉的地步。
2: 他就说无法睡觉，哎，

0: 还是说我这个人对于疼痛的忍耐度高啊？
1: 不是，我觉得可能还是
0: 我没有因为任何一种疼痛啊，痛到彻夜无法睡觉的感觉。
1: 刚听我们电台的那个听众就说，这个电台真的很奇怪，那我们为什么
0: 他说这个电台主持人不了，是不是在吃东西啊？简单的呸。
1: 这样的素质还当主持人吧。
0: 因为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大家被疼痛困扰的事儿，
1: 对，
0: 就是大家彼此交心、说出一些感受的时候，就很怕就是你知道不，惹到一些
1: 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请问一下大家有曾经被哪些疼痛困扰过吗？有朋友他说又一年中秋节啊，有一年吧，我想说哪有中秋，
0: 端午还没
1: 过，端午还没
0: 到在这里。
1: 然后他说有一年的中秋节前一天晚上被尿结石痛到痉挛，护士在不停地给我拉伸手指，那天晚上痛到躺在地上根本没有办法站立，括号还没有床位，感觉比我生两个小孩加起来还要难熬。我不记得生小孩的疼痛，但是结石痛会让我刻骨铭心。
0: 哎，结石痛是我听过很多很多身边的人提到的，
1: 对对，
0: 就是那种就锥心刺骨的
1: 痛
0: 他们说就是那种真实的毫不夸张的痛到地上打滚。
1: 对，是的，
0: 他们就只能在地上打滚，因为你没有办法有任何缓解的方法。
1: 是是是是是，感觉很痛。对，还有朋友他说，
0: 所以大家要多喝水哦。
1: 对，真要多喝水。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是一个特别容易半夜会腿抽筋儿的人，怀二胎快生那段时间晚上天天腿抽筋儿啊，我觉得比生孩子还痛哦。怎么大家就说每个人都在拿那个生孩子做比，
0: 你看我们节目进行到现在已经快过去半小时了，没有一个人提到是生孩子的痛困扰他们。
1: 我有听说，
0: 因为那个好像它不是一直伴随你的，有一些痛你没有办法摆脱它。
1: 我有听说，他说生孩子，生完孩子之后，身体会分泌一种激素，会迅速的让你忘掉那个痛感。就是让你进行下一场就是生殖备孕当中，就是身体会给你一些信号。
0: 你就说这其实是属于本能的，
1: 对，它是一种
0: 身体本能
1: 的
0: 反应。
1: 对，就是身体会分泌那种激素，会让你忘掉那个疼痛。对，是很神奇，对不对？然后还有朋友他那个有在继续聊今天的话题，他就关于头痛的那个疼痛的事儿。他说资深偏头痛人员用芬必得，必须用芬必得牌布洛芬，他说有奇效啊，就是他还是头痛。只有通过用芬必得的方式，
0: 有一些经验，但是就是止痛药大家要慎用。就如果你是实在是非常疼痛的话，就找医生问一问。
1: 还有朋友他说偏头痛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天麻炖鸽子，反正我是这样吃好的。哎，我那个时候不是经常偏头痛嘛，然后就家里面就说要吃那个天麻炖。
0: 市面上就是对于所谓疼痛啊，包括大家身体的状态是有很多偏方的，但是就是提醒大家哈，任何所谓的方子你都要遵循，说比如说医生建不建议你这样做。
1: 对，肯定要先去见医生。我们只是那个谈论那个症状本身，就有
0: 没有哪些痛。我们今天聊的是痛本人。
1: 对，你有被
0: 周边的我们就暂时讲。当然如果你能够缓解我这个脖子痛，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试一下。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想要购买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在页面里面都会有，可以看一看啊。目前的价格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然后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相应推荐套组价格等等怎么使用里面都会有详细有写啊。现在它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以及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大家。然后这个反正如果是大家的车有这种积碳可能导致的问题的话，你就先看一看是不是积碳过多导致的、
0: 但其实大部分的燃油车辆嘛，在你使用的一定年限之后它就难免会出现这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0: 现在有一些加油站呢，你说他们坏不？
1: 他们好坏，我也经历过好多。
0: 我还没有讲。
1: 他们会说，
0: 我在衡阳
1: 好多，
0: 因为在衡阳有开车嘛，然后去加油的时候，加油站呢就赫然写着呀，本油站燃油已添加，就是铁锤三效这种产品，
1: 哦、就是燃油宝什么之类的。哦 ，OK， 他意思是说我们这里哦，
0: 我已经干了够。好不好？
1: 我跟你讲啊，只有两条路，要么就是用我们铁锤三项，
0: 要么到衡阳去加油。
1: 加油！我们有一个去往这个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的活动，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可以了解一下。目前给大家安排的团期啊，6月11号、6月20号，6699元每人起。然后整个的行程安排的是双飞8日游，会去到中国最美公路的这个独库公路的北段，然后你可以看到雪山、草原、森林，就是一天的时间当中可以感受到一年四季那种就是不同的变化，一会儿冷了一会儿热了，感觉还挺奇妙的。
0: 对对对。
1: 然后这次还会带大家去到的是那拉提空中草原、赛里木湖、薰衣草花海、伊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野马生态园等等。全程安排的是4钻酒店、2+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然后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保险全部都含在里面。而且呢，我们会在赛里木湖的这个位置会有帆船加环湖旅拍，就直接给大家赠送的。所以是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在6月11号、20号 然后一起去到这个新疆伊犁看一看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
0: 嗯，
1: 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大家有没有被哪些疼痛困扰过。这疼痛可能对你来说比较常见，比较容易发生，或者说有发生过那种令你真的觉得哇，那一次我真的是要了命了。
1: 是是是，嗯，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是的，刚有朋友就建议我说去看医生，他说后背无故的剧痛要防范是心脏或者主动脉夹层的问题。
1: 哦真的，
0: 因为我不这个不算后背痛。哎，
1: 王金非常准确，就是脊柱，
0: 就是脖子下去中间这一条下面的两边的肌肉。
1: 嗯，
0: 其实中间那个颈椎本身是没在痛的。
1: 哦，颈椎没，
0: 就是两边这两块地方有点痛。
1: 要不要去看一下啊？被这个听众说的有点哈你了。
0: 啊，我现在走了。
1: 你等一下，没开门哦，你九点钟再去也不迟哦。
0: 因为我也有考虑过他说的这些问题。
1: 对对对，
0: 因为大家都说后背痛嘛，但是我有认真的，就是你知道，闭上双眼体会他的疼痛的点在哪里。
1: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有一次出去旅行，早上起来之后我就落枕了，你知道吗？
0: 哦，
1: 后面就越来越痛，我痛到动弹不得。后面去那个诊所，医生给我开了一种药膏，哎呦，那效果老好了。
0: 这是一个还蛮常见的药膏，
1: 这是很常见的药膏吗？
0: 对，奇正的消痛贴嘛。
1: 哎，那这个药膏上面还要滴药是不？
0: 对对对，
1: 他发那个，哎，我觉得好神奇哦。
0: 它里面会有一个润湿剂。
1: 哎，你也贴过啊？
0: 这个是药店很常见的
1: 啊，真的
0: 那个膏药。
1: 不是你的这个药店很常见，
0: 很多人会来，就直接就说我要这个。
1: 哦，就要这个膏膏，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你的这个消息得知的来源是你本身疼痛带来的，还是说你们家药店？
0: 我们家店原来就是很多人，
1: 哦，很多人来买。
0: 每天你看那个，
1: okay，
0: 那个销货单里，这个就会卖掉很多。
1: 哇，那你好懂哎，你是半个医生哎。
0: 我很懂又怎么样，还不是痛成这个样子啊？
1: 特别是，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你有没有曾经被哪些疼痛困扰过？
0: 对，
1: 有朋友他说我牙痛，这牙痛起来真是要命，吃啥都不得劲儿，疼起来我就想拿刀把它切开，不然那不是更痛？
0: 原来牙痛，我爸就会说你那个含一口白酒在嘴巴里，然后吐掉。
1: 是
0: 想说这是什么道理啊？
1: 起到一个麻醉的作用，是不
0: 是？
1: 是
0: 麻木还是什么消毒还是什么？
1: 我觉得肯定是麻木。
0: 你说会有瞬间的那种
1: 刺激，
0: 瞬间的那种麻木感，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0: 有可能。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是3-4月份的时候上肢经常痛，
0: 嗯，
1: 就是很难受，那种隐隐作痛，一直以为手骨出了问题，是不是类似于风湿啊什么的病痛？哎，怎么敲啊，怎么弄啊，都没有什么反应，没反应。嗯，没反应是什么意思？
0: 是弄个搞。
1: 他说后面到医院检查一下，不是手的问题，是颈椎的问题。
0: 对，颈椎就是会导致很多这种问题。
1: 哦，就是胳膊是不是不舒服，上肢痛，结果是颈椎的问题。他说5月初呢，我做了几套颈椎操，时不时的动一下脖子，到目前为止再也没有痛过了。
0: 有朋友给我发过一整套的那个颈椎操，我就是没有每天坚持做。
1: 哦，
0: 就是偶尔当我觉得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才会做一下。
1: 他们不是说就在空中写份字吗？
0: 啊，对。但我现在写不了，我目前这个状态写不了。
1: 哦，你不要这样写，你这样不要写，不是因为我怕多搭字就了。毕竟直播间里面只有咱们两个人。
0: 毕竟播出去大家都听到了，是他叫他写的，在那叫那个他的搭档写份子，结果人家写到现在就脖子扭到了。
1: 你也不用看我，你现在就看屏幕就可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
0: 嗯，
1: 就是有没有被哪些
0: 疼痛会困扰你呢？
1: 有朋友他说我6的时候就胆结石发作，痛的我真是想打滚，然后去医院挂急诊。打吊针，疼痛还是没有很快得到缓解。那要是不是要去问一下医生，看看怎么样？
0: 就是，我这边
1: 在根源上解决问题。
0: 我这边没有什么不敬的那个意思啊，我只是想说，他们都说痛到打滚，那打滚对于那个痛是有缓解的吗？
1: 没有啊，就是
0: 不然为什么要滚呢？
1: 就是我懂，我这事儿我知道。
0: 还是说因为结石它是本身它并不是固定在一处的嘛？还是说因为你的滚动那个结石它会动？就会离开那个最痛的地方。
1: 我有一次哦，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呢，呸啊，其实不怎么痛经。
0: 我们今天节目好适合嗑瓜子哦，领导都听不出来，
1: 嗑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嗑瓜子。就是因为我之前我其实是一个很不痛经的人
0: 啊，
1: 完了之后呢，只会比如说。哎，这个生理期左右
0: 就有点不适，
1: 有微微的不舒服吧，或疼痛，
0: 嗯。
1: 但是有一次呢，我就发现咱们中医真是博大精深
0: 啊。
1: 你说我明明知道我就生理期快了，然后我就头一天晚上呢，
0: 啊，
1: 就跟朋友大吃那种生冷海鲜，生冷，啊，
0: 这不是自找的吗？
1: 完了之后我哪知道就是第二天的。完了之后半夜的时候没等到第二天，我半夜就是那种。就是原来生理期肚子痛的那种微微痛的放大，
0: 嗯，
1: 大概800倍吧，哇，巨痛，
0: 哦。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我的房间，我真是痛到在床上打滚。你知道我说那种打滚是什么感受吗？
0: 嗯，
1: 他不是说哇好痛好痛，很快速的滚，而是就是翻来翻去，
0: 你就蠕动，
1: 啊，就是想要换姿势，
0: 就是一种蠕动的感觉。
1: 对，是不是换一个哪个姿势？
0: 哦，那就
1: 他就会稍微。

0: 那
1: 我懂他的懂这个意思了。
0: 然后我就一直在蠕动和打滚，然后我就用我的所有的力气叫出了两个字：妈妈。然后就大喊我妈，因为是半夜，我妈睡又很沉，妈妈。然后我妈就从房间就是赶快过来，因为还好就是特别近我们房间，这怎么了？我说我肚子好痛，快给我红糖水。
1: 红糖水是喝下去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吗？
0: 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1: 不是应该拿一个什么暖暖包之类的缓解会更快吗？
0: 按理来说是这样的，但是我就想说是红糖水吧。后来我妈就给我那个冲了红糖水。
1: OK，
0: 哎，很快就好了。认真的，我也不知道是到时间。
1: 今天我们节目里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有哪些疼痛，你觉得对你来说挺困扰的吗？
0: 对，可以来说一说看。有朋友他说，他说前面那个尿结石痛的朋友，刚是有事
1: 有
0: 尿道结石是不是？他说我以前肾结石痛过好多次，简直是没有办法忍受，从痛到从床上打滚，从床头到床尾，每次都是要去医院打针之类的这种止痛药。他因为肾里的小石头掉下来堵住了输尿管，长时间排不了尿，
1: 更痛。
0: 然后又到医院插管，哇，简直是要命。他说那种打滚不是滚来滚去，而是坐立不安，就是你什么姿势都不能缓解，所以一直在变换姿势。对，
1: 就是刚刚说的那种，
0: 就我说的那种嘛，对吧？还有朋友他说每天起床脚底板会痛，出去玩走多了也是脚底板会痛。
1: 那是不是足底筋膜炎呢？
0: 啊，那是什么？
1: 因为脚底板痛真的很难去有其他的问题。
0: 脚底板是哪个位置？这个位置啊？
1: 对，
0: 脚底，哦，那是个筋，我摸到了。
1: 对啊，
0: 我尿深浅，我刚才给那个王金看是不是这个位置痛，就是我的脚底板。
1: 我们节目真的很融合了非常多的现场教学的成分。
0: 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看，你有曾经被哪些疼痛困扰过吗？
1: 对，有人说上周跟我疼得很像。哎，他说他女儿同学的妈妈介绍了一个按摩的地方，说很好，要不要试一下？哪里？告诉我。
0: 还不能乱按了。
2: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3: 潮台九六九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96.9。
6: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7: 开始行走，
8: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1: 家长的情绪呢，是孩子的晴雨表。如果是你焦虑的话，孩子可能会更加焦虑。面对孩子的心理问题，大家首先要做住的是稳住自己。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罗涛提醒大家，哪怕内心再着急，也要在孩子的面前表现得温和坚定。你的稳是孩子最强大的后盾，可以给他力量去对抗内心的风暴。
0: 我们有一个去往云南旅游的线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推荐一下去往云南的这个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六日游的行程，每个人只要3580块钱，而且两人一起报名的话还可以再减免100块钱，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隐形的任何的消费套路。而且呢是20人左右的这种精致小团，早上9点钟才出发，就不是那种早起赶队伍的那种这个行程的方式，所以比较轻松啊。全程这趟团全程是独立餐桌，也就是说你一家一组，也就是一对朋友，是一桌
1: 菜，就不太会出现那种跟陌生人一起拼桌的状况，
0: 就是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这个餐具，可能私密性就会更好吧。所以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的放心，坐的自在，是不是彻底杜绝这个尴尬。然后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酒店的海景房，推开窗就是非常美丽的洱海的风景。而且出行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超座位非常的宽敞。最后丽江的动车往返啊，不用长时间的坐车遭罪。这次给大家安排很多免费赠送的项目，比如说有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全道装备，以及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而且还包含了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等等，通通安排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每一天都有团发，进群之后还会有这个红包抽奖。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云南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拨打电话1507082-4928，1507082-4928，这是去往云南行程，大家也可以拨打电话的方式详细的了解。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疼痛，大家有没有觉得有哪些疼痛对你来说是很困扰的？
0: 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

0: 剖腹产出手术室醒麻药，哇，麻药醒了，但是那边有伤口，
1: 嗯，
0: 想想看就觉得很痛。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就对疼痛太敏感的人，其实我也有听身边的人说过，他们说好像没有那么，就是可能他对疼痛没有那么敏感的反馈吧。
1: 每个人对于痛的感受不一样。
0: 他就说，他说没有啊，麻药醒来之后就不怎么痛啊。但是我一想说，怎么可能？那边都是拉了个口子啊。好了，我不想说了。有一朋友，有朋友说说你是可能是落枕，去省中医院手法治疗一次就好。
1: 又跟好像以前那种落枕的感觉不太像，我觉得。
0: 对，落枕不是是脖子有点歪歪的吗？好像是不能这样。
1: 就是我，
0: 你这样很灵活。
1: 我不是说不能，我其实活动性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就是有一些动作。特定的动作就会导致它比较痛，
0: 对，
1: 就跟左右啊什么上下其实我都还行。
0: 对啊，王晶这样看我没有什么那个难处啊。王晶你回头
1: 比我想
0: 象
1: 的好，我可以啊。
0: 啊，这里也可以。
1: 对啊，
0: 那你像猫头鹰一样这样。猫头鹰，
1: 我怕我等下真的像猫头鹰你会吓到。
0: 有一个朋友他说口腔溃疡痛啊，我是一个特别爱起溃疡的人，就比较容易起溃疡。他说从小学就开始起，试过很多种方法，什么中医西医都不行，现在我嘴里面还有三个溃疡，但是慢慢也会耐痛。
1: 可是这种溃疡是不是因为维生素，某些维生素的缺乏呀？不是说吗，
0: 他们好像是说有一些是维生素的缺乏，另外也有一些可能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人是天生的，你知道吗？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同寝室有一个女孩子，她的那个嘴就三天两头就溃疡，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在南昌那个上大学嘛，我就是陪她去那个人民医院啊、医附院都去了好多次，然后医生就是每次都是开一些那种就
1: 是
0: 简单
1: 的
0: 那种维生素药，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什么点到那个溃疡面上面的那种药粉。
1: 我小的时候是直接把那个维 C 的药片磨碎，然后
0: 就
1: 往上
0: 涂，哦，就敷到上面，好像是也是管用吧。
1: 对，然后你就一边就是像那个像狗狗一样，就那个又一边在流
0: 口水，
1: 那个，流口水，一边往上涂，然后涂那种感觉好奇妙，因为那维 C 很酸嘛。
0: 对，
1: 它那个酸的感觉，你涂上去之后呢，那口水会一直分泌，
0: 会好恼，哦。
1: 然后你又让它尽可能多的要待在那个
0: 啊，对，就是药粉
1: 待在，它没有咬到痛的感觉。
0: 哦，就没有恼的痛的感觉是吧？
1: 你就是被那个酸的味觉完全侵蚀。
0: 哎，反正就是感觉有点，
1: 有一种奇妙的会上瘾。
0: 对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躺在床上久了背会痛啊，比如说我昨天除了早中晚起来吃一下饭，其他时间都躺在床上睡觉，然后呢他说晚上起来背就开始痛起来了，今天早上更痛了，爬起来晃了一会儿，哎，反而还好，这
1: 是
0: 什么问题？
1: 就
0: 躺太久了。我也是，我如果躺太久我就腰这边就觉得说有一种好像很紧张的拉伸感，他说痛经也会痛的打滚啊，我打滚的时候感觉是可以，哦，他说感觉打滚是可以转移痛的注意力，或者是寻求一种更不痛的体位。
1: 哦，对。
0: 还有就是痛到不停的去用脚搓床单，为什么？
1: 脚搓床单？
0: 就哎呦，哎呦，哦，我大概能够理解了。
1: Okay, 还有听
0: 众说，我刚动了一下，
1: 因为湿疹就很难受。
0: 等一下，我还没说完。
1: 哦，
0: 他说，所以没几年，我床单脚的那一边被我搓出了一个洞，那也很经常痛哎。
1: 对，
0: 好可怜哦。
1: 还有听众说湿疹很难受，穿鞋子闷脚，磨到还会磨破皮。
0: 哦，
1: 哎，穿鞋磨破皮是一件我觉得很困扰的事情。
0: 对，
1: 因为你没有办法，除非你不穿鞋，然后你只要一穿，那个地方就会一直被摩擦。
0: 对，就所以要贴那种创可贴，啊。
1: 所以人家说的穿鞋子打脚就是这种感觉。
0: 嗯，对。还有朋友他说送完，哦，你知道他们说有一种方法怎么样让鞋子不打脚吗？哦，比如说有很多女孩子，她们那个打脚的地方是这个位置，就这个位置，
1: 嗯，对，
0: 脚后跟那个位置，然后他们就说。就是鞋打脚的本质是鞋子咬你的脚，
1: 嗯，
0: 然后呢你只要知道它咬你的脚，你就是把它脱下来，然后你咬它，它就不会再咬你了，你懂吗？他们就说用牙齿咬那个打脚的地方。
1: 那其实究其原因，它就是把它原本那个可能有一点粗糙的那个刚好贴合你的脚背脚跟的那个地方
0: 把
1: 它弄软掉的意思啊。
0: 这说法很好玩啊，咬它。
1: 没咬过，对不起，啊。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送完老大上学回来，等着送老二上学，听着你们的话题我觉得我全身都在痛。
1: 所以你本身并没有什么真实的被疼痛困扰过的经历吗？
0: 有朋友他说我还不到40岁，现在就不敢爬山，因为我每次下山的时候膝盖就会有敲钉子一样的痛感。哦，他们说下山确实下山下楼梯很伤膝盖，
1: 但是现在不是有非常多就教大家，比如说你跑步或骑车，包括这种爬楼梯下楼梯上山下山的，你如何用比较正确的姿势不要让膝盖受到更多伤害吗？
0: 嗯，骑自行车是怎么样？
1: 反正它都有最正确的方式。
0: 哦，有一些方法
1: 大家可以，如果你是有这个，比如说你很喜欢骑行，很喜欢爬山，你又觉得这个困扰你的话，大家都可以去找一找，问一问。
0: 我之前有看到他们说下楼梯的话是倒着下，就是身体是朝前，
1: 还有就是侧面，就是你不要直着行走。
0: 哦，
1: 面，
0: 哦，对对对对对，说那样好像就不太伤膝盖这样子。哦，不过说到爬山呢，就是我有一次爬山就当。

0: 也是很多年前爬完山之后，浑身第二天早上浑身都在痛，肚皮、腰、大腿、小腿、胳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胳膊都会痛，就肩膀也会酸痛，好酸好痛，然后下楼梯都没法下，你知道吗？就那种酸痛感持续了两三天，哇，真的我那个也很痛，好不好？
1: 对，
0: 而且那个是持续的，就是时时刻刻你说话也痛，你笑也痛
1: 啊，
0: 你走路也你干嘛都痛。
1: 不是有很多就是会比如说肋骨骨折的人，就是很多的那种大的需要呼吸力的动作都不能做，
0: 对，他们就是连呼吸都
1: 会
0: 痛。对
1: 对
0: 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他们说今天的留言哦，我全程都是呲牙咧嘴听，感觉每一个都好痛哦。
1: 他们说就去中医院针灸啊，我上次肩颈一个疗程十次，你说我要去灸十次才会好。
0: 王吉祥说没有那么痛，
1: 我觉得
0: 可以接受。
1: 因为十次就算一天去一次也要去十天呢。
0: 对啊，我那个朋友他就是去中医院，不知道是针灸还是怎么治疗，也是每天去，好像有持续一两个礼拜。
1: 我原来腰部的针灸我大概去了好几个月，
0: 是好用的，是不是？
1: 一周可能去个三，因为那段时间我就是实在是很难受，
0: 就太痛了，
1: 接受各种各样不同的治疗。
0: 有朋友他说有什么疼痛能比得过生小孩的痛呢？刚才有很多听众表示说好像那些都比生小孩痛，
1: 他们都觉得他们后来经历的那些痛比他们生孩子还痛。
0: 当然生孩子可能是确实比较疼痛了。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那个有一次我脖子也很痛，痛了好久好久，后来呢我同事就拿那个硬币哦帮我在手臂上刮痧，嘿，神奇的就好了咧。所以就是头痛医脚的意思，是不是？脖子痛在胳膊上刮痧，
1: 在胳膊哪个位置啊？我这个边现在我就可以刮。
0: 你有硬币不了？我给你刮，
1: 车里就有。
0: 那你去拿，我给你刮。
1: 在哪？手上哪个位置？你就告诉我了呀。
0: 哎呀，我们就是说宁可错刮不可错放了。
1: 你说整个手刮
0: 全刮，我出去的时候你的两个胳膊都是肿的。还有朋友说痛风就真的好痛
1: 哦，我听说痛风就是顾名思义的那种，他们说就是风吹过都痛，
0: 是不是？哦，真的真的，我那个朋友他说他那个就是脚趾头啊，就是已经痛风肿到透明，不是全透明啊，他只是说可能有点子亮亮子。然后呢他就没有办法开车，可是他要去医院，于是他就打了一个出租汽车，然后打车他就坐在那个后排座位上面，他就把那个他的脚这样挡在他的后排座椅上面，结果你知道吗？他说司机师傅有的时候等红灯一个急刹，或者是红灯亮变绿灯的时候，他要出去的时候，那种惯性感会巨痛，
1: 就是因为有风过来一点点的。
0: 他说对，他说真的是痛。
1: 我见过
0: 痛
1: 风的那个脚肿到，就是刚像你说的，为什么是透明呢？因为它会发红发亮。
0: 哦，对，我那朋友就说发亮啊，
1: 因为它会红肿变亮。
0: 他还痛风痛到发烧哎。就是很严重，
1: 痛风是比较严重
0: 的。对对对对对，然后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今天还有奖品送哎。
1: 对对对，我们今天有奖品要送给大家，因为快要端午节了。
0: 我们晚一点的时候送好不好？
1: 快要端午节了，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就是跟端午节相关的奖品送大家。
0: 对对对对对，我看一下啊，一共送九期节目。
1: 对，
0: 本周
1: 送到端午节前一天。
0: 哦 ，OK。嗯。然后今天送出的是来自于小 C 家蛋糕甜点提供的那个价值58块钱的端午糯米蛋礼盒套装。然后呢，那个礼盒对套装两份，然后就是每人一份吧，我们送两个。朋友，
1: 对对对，
0: 完了之后大家可以持续锁定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和未来几天的节目，我们都会送啊。
1: 是的。
0: 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我是2018年打篮球比赛的时候有扭伤，然后自从从场上爬下来在床上躺了一个月，翻身都需要别人帮忙那种，没有去治疗，我以为自愈。前年开始就腰痛，去医院拍片子说是腰突，然后去中医看扎针，医生说是腰肌劳损，没有办法治好，只能缓解。屁股上面脊柱两边两块肌肉，我现在时时刻刻都在经历着，不是很痛的那种，但是隐隐作痛那种很磨人的感觉啊，
1: 这
0: 个好，
1: 其实大家
0: 这感觉很痛苦哎。
1: 很多喜欢运动的朋友，如果你在运动场上有受伤的话，要及时的去治疗，
0: 对，要第一时间
1: 去。因为有很多都是他们就觉得说啊，没事，就是撇了一下、扭了一下，过几天就好了。
0: 是是是，但其实根本
1: 不是这样。但你们觉得的那个好是没有办法一直好的，
0: 就是会有老伤，
1: 它会很快的就激发出身体新的伤病，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包括我们球队
0: 的
1: 队友们呢，有一些就是受了这样的痛苦的教训。
0: 是是是，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你有曾经被哪些疼痛困扰过吗？
1: 没错。
0: 然后我们有一个内蒙古纯玩双飞五日游的活动，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证，含往返的机票仅需3380块钱每个人。景点景区包含了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还有这个乌兰哈达火山。
1: 是的，
0: 整个的行程也给大家赠送非常多的部分，比如说有蓝色哈达、民族火把、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还有这个当地的特色美食也全部都有。一个晚上的草原蒙古包加上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3380块。

0: 且每个人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5号，每一天都有团发，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可以了解详细的更多的线路。当然，如果是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的方式详细的了解。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奈斯医美的输入数字8就可以了。输入奈斯两个字是没有不能得到回弹信息的，因为之前大家老输错，所以就改了。
1: 给的最简单的，就数字就好。
0: 8，对，然后输入数字8就可以得到一个奈斯医美的这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然后这一款给大家准备的是奈斯医美的老板娘特斯给大家挑选的三种非常适合夏天的护肤爆品，就是这三个项目放在一个卡当中，这个
1: 相当于一个套餐给大家。
0: 对，这个卡叫做透白宠粉卡，三个项目分别是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膜是，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比如说你想让自己的皮肤更加的清洁啊、透亮啊、透白啊、细嫩细腻啊，而且抵御反黑，可以深层次的修护补水啊，这三款不同的项目放在一个卡当中，这个卡就非常适合大家。
1: 对，
0: 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直接输入数字8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去群里面问一下客服。
1: 没错，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疼痛痛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哪些痛对你来说是很困扰的？
0: 对，
1: 他提到全部都是那种身体的真实的疼痛。
0: 就你想听到一些
1: 心痛的故事，是
0: 不
1: 是？
0: 心痛的故事，我想有
1: 多少要有吧？
0: 要有。还有朋友他说前段时间胰腺炎，我以为是胃痛，查了3天，包括什么检查呀、看报告啊这些，等痛音查出来之后，我已经瘦了5斤了，哇！
1: 所以就是及时的吧，大家就觉得说，哎，我这哪方面的不舒服，就直接去找医生。
0: 其实已经算是比较及时的看医生了，但是要等报告、等检查什么之类的，
1: 对
0: 不对？
1: 还有人说，没有人是耳石掉落吗？那种感觉我一辈子都不想要。
0: 耳石掉落也会痛吗？
1: 会痛吗？
0: 他们说只是晕吗？
1: 对，他们说就是晕晕的。
0: 我也不知道。
1: 天旋地转的感觉。
0: 就说还有什么耳石操，就可以让他自己尽量转回去。还有朋友他说，躺久了背痛是因为你腰肌劳损呐，反而起来活动活动会有一些缓解。就说刚才那位朋友。
1: 对对对，包括你。
0: 对，包括我，我跟你说，我躺时间长了，我也腰疼，我不敢躺。还有朋友他说，经历过很多次胆结石，半夜发作去医院打针，痛的也打滚，真是具象化。后来胰腺炎才知道医疗定义的十级疼痛的十级是什么样，在 ICU 用遍各种各样的止疼针，医生说没有比这更厉害的药用了。
1: 哇。
0: 所以他是止痛针，
1: 所以我现在理解刚刚很多听众说今天节目要龇牙咧嘴听，就是你会去试图想象说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状况，
0: 让我们听众又很有才华，很会形容。
1: 对，
0: 所以这个听众跟上一个听众都是胰腺炎，是不是？
1: 可见胰腺炎肯定好痛。
0: 咦，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哦，甲沟炎走路是钻心的痛，剪也不是，不剪也不是，怎么都痛，就是很想用榔头捶他两下。脚趾头吗？我有得过甲沟炎。
1: 为什么？甲沟炎的发病原理到底是什么？
0: 我告诉你，甲沟炎的发病原理，
1: 是因为没剪好指甲吗？
0: 对，就是剪太秃。
1: 哦，
0: 就是尤其是指甲，比如说
1: 脚指甲，就导致它的那个摩擦磨得太久之后，
0: 不是，就是你这两侧，就是比如说我的大拇指哈，两边的指甲剪得太往里凹陷的话，它就会就是太深的话，它就长起来，本来它是平的，然后我拿口播稿给你展示，它本来是这样平的。
1: 我懂你说的那个意思。
0: 但是后来就变成它的两侧就会剪得太深，所以打弯儿。打弯儿之后的话，它会长到肉里面去，然后就会顶着肉痛。我第一次发作应该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还好那时候是暑假在家，然后就在家里面疼痛，就流血嘞，就洗脚的时候，然后我爸就赶快带我去医院，后来医生还给我打了麻药，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大拇哥，所以你看我的大拇哥我都不敢剪，现在看到没，我的大就是我
1: 这么长啊，
0: 对，我
1: 大拇指的那个脚趾大概有8厘米长，
0: 也没有8厘米了，大概就是
1: 现在穿46码的鞋啊，
0: 大概长出你的那个指头度大概至少要有1-2毫米。
1: 前一阵子好像有在热搜里看到说，就是不建议大家把指甲
0: 对不能剪秃，
1: 剪成弧形，
0: 对，是的，要剪平。
1: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一直都说指甲要剪成弧形。
0: 所以你看我的就是平的、就是平的，
1: 我还是弧形的呀。
0: 那你不行，你甲沟炎。
1: 但我不会剪到很里面去，
0: 不要剪到太里面。然后我现在大拇指就是就是脚趾头的大拇指，然后就是要长出指头，你知道吗？要长出指头度大概1毫米、2毫米才是那个脚趾头的才是比较正常的，这种是全面长出来哦，
1: okay.
0: 不是只有中间像那个欧式美甲一样，
1: okay, okay.
0: 不是那样哦。
1: 听到一些感同身受的表述吧。
0: 哦、我跟你讲，我是怎么好的，你知道不？就是我是在。我后来有一天我真的不想再搞我的脚趾甲，我觉得很烦，我已经厌烦了，就是我的脚趾甲一直甲沟炎的问题，然后就是上淘宝搜，我觉得现在科技昌明，总有一些什么方法。它有一个什么甲沟炎贴，
1: 哦，
0: 它是有一个类似

0: 至于那种
1: 固定器吗？
0: 对，它就是有一个板子一样，就是小小的，有点像双眼皮贴那种形状，然后贴在你的那个指甲的最底下的位置。完了之后，它就有一种扒在你脚趾头的上面的感觉，
1: 就是相当于那种控制它往我们哪个方向生长，
0: 那个力就会把你的那个脚趾的边缘往开扳。但是好麻烦，好复杂。
1: OK，
0: 结果就是它扳好了力，
1: 所以就完全恢复了。
0: 它恢复了，它长出了那个肉圆之后，我就不敢再去剪深于它的那个位置了。
1: Okay，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说大家有没有觉得有哪些疼痛对你来说特别困扰呢？
0: 对对对，可以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着了，
1: 没错，
0: 就可以了。然后今天来给大家推荐一款的是生动优选的旧东西，泸州老窖。
1: 哦，
0: 是泸州老窖。然后这一款泸州老窖的话，给大家安排的啊，因为眼瞅着这个端午
1: 节
0: 该越来越近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不管是合家团圆、走亲访友，还是孩子这个升学宴、谢师宴，是不是都能用得上？
1: 因为我们之前有好多的朋友就说，现在我们家过节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喝的都是上次在你们这儿买的那个酒。
0: 是是，因为我看前两天的时候，还有朋友有在问，而且是一直在问。不知道你后来买了没买，我也没问啊。就是这款泸州老窖，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大概从前年就开始卖过。
1: 对对对，而且现在是应该升级的版本。
0: 是升级版，然后升级版之后，好像大家是说它的口感好像也非常的醇香，甚至好像比之前那可能见仁见智吧，每个人口感不一样。然后它是四大名酒之一，泸州老窖，而且呢，这款酒它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它不是贴牌酒，
1: 没错。
0: 因为老一辈人说这个白酒越陈越香嘛，泸州老窖它也是越囤越有价值，越陈越好喝，而且呢入口绵柔不呛嗓子，喝着很顺口。你就算是一时兴起喝多了，你隔天也不会头疼口干。这是纯粮酿造的好酒啊，品质在线。就其他平台啊，同款单瓶的价格就要600来块钱，
1: 没错。
0: 今天598块钱一组六瓶，累计购买五组会额外赠送价值298元的贵府白葡萄酒两箱，两箱一共四瓶，
1: 还是我们
0: 累计购买10组，直接加赠一组同规格的印象。
1: 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目前的促销机制，
0: 对对对，
1: 就是活动是比较优惠的。
0: 是的，
1: 就如果大家比如说刚刚说到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场合呀，大家如果需要的话，都可以给自己来买一些，
0: 送鞋呀，做个伴手礼，其实非常合适，送送长辈，对吧？
1: 或者说你就是年节到了，就是那个一些，比如说端午节嘛，
0: 节啊、对对对，
1: 大家有一些什么聚会啊需要用到的话，
0: 是的，
1: 其实都可以备着。
0: 输入“白酒”两个字啊，就可以得到一个海报，上面有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下单。输入的是“白酒”两个字，因为之前有朋友在问关于想要囤货的事情，这回可以囤了，因为之前没有活动，
1: 对对对，
0: 现在就是只要是上我们节目的话才会有活动啊，直接输入“白酒”两个字，目前的价格是很划算的，有任何问题大家也可以去问一下客服。
1: 家里是不是还有两
0: 贴牌酒？王金真的你不能再买了，因为他春节前他买了，
1: 对对对，
0: 好多组，
1: 买了一些，
0: 直接输入白酒两个字就好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疼痛，
1: 一些疼痛的感觉有哪些？你觉得对你来说是特别困扰的呢？
0: 对，可以来说一说。有朋友他说小学的时候就会有风湿性关节痛，一直没好过，从
1: 小学
0: 我怎么感觉好像是老人家会得的？
1: 小学如果是有风湿性关节痛，是不是因为应该有什么原因才会导致啊？
0: 对啊，怎么会小学痛到现在就没有办法治好？是不是
1: 风湿好像就
0: 应该会去
1: 因为风湿某种角度来说也是免疫系统的问题，
0: 是不是？
1: 对，
0: 有朋友他说，我跟你们说，小针刀治疗真的是剧痛，就是小刀拉肉的感觉。
1: 小针刀不打那个吗？不打麻药吗？
0: 别说了，我感觉自己很痛。
1: 因为之前我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嘛，就有很多人提供的治疗方案，就说要不要去做小针刀。
0: 对，
1: 我刚刚还有人说他做那种局部麻醉的手术，然后中途的时候麻药退了，后来就只能硬扛。
0: 对，不能再用，好像是说。